0: 14 Walker.
1: Go ahead.
0: 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要不
1: 制服
2: 10 4 thanks. C 441 rally 10-7, advanced 10-57.
3: Hello, C 441, 10-5.